面我不说了啥事我说你妈他们是没有的要那么难要你们的话我要把他们把我去了然后我也被他他非一说他们出言的话我要把他们把我把他们把我的话把他们说那就我的说白也不生气

娘面欧巴叔要耍出风声舞吧，他们是没有要那么难惹的你，还要把糖包去了吗？我也被扯阿弟一说这么粗言不乱的不要把糖包也列入阿出去那就会比说白也不省钱。